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团圆，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去感受对团圆美满的期许。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彩云追月，这是一首具有广东音乐特色的经典曲目，旋律轻松流畅，音符如行云流水般跳跃，仿佛能看到彩云在月空中追逐明月的美妙画面。同样，乐曲中也运用了二胡、古筝等传统民族乐器，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浪漫的氛围。在团圆的夜晚，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听着这首《彩云追月》，感受着月光的温柔和节日的祥和，让人心情愉悦，仿佛所有的烦恼都随着彩云飘散而去。

苏轼的经典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深刻诠释了团圆的主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歌词以豁达的态度看待人生的聚散无常，月的阴晴变化如同人生的悲欢离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是对团圆美好的期待。即便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心灵上的团圆。这样的歌曲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融合，古雅的文字配上悠扬的旋律，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赋予其新的艺术生命力。在团圆主题的呈现上，借助传统中秋佳节这一文化背景，月亮成为了团圆的象征，也承载着人们对于远方亲人的思念与祝福。在演唱中，让这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共鸣，也唤起人们对团圆的珍视和对亲情的眷恋，也让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出了新的时代魅力。

下面这首和团圆有关的歌曲，将动感的电音与琵琶、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器相融合，打造出了独特的新国风电音风格，既有时尚感的潮流，又充满了浓郁的国风韵味。在歌曲中还原了中国传统节日上元节灯会盛况，连灯、上元彩等词句可以看出，在这个传统节日里，人们纷纷出门赏灯，家人朋友相聚一起。春风被赋予了信使这个角色，带来春的消息，也象征着团圆的信息。歌曲通过营造温馨美好的春日氛围，以景衬情，让人仿佛感受到在这样美好的时节里，与亲人朋友的团聚和喜悦，传递出了对团圆时刻的珍惜和向往。

团圆夜的中国是灯火里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虽然不是专门为团圆创作，但歌曲中灯火的意象与元宵节的灯火辉煌完美契合。歌曲旋律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温情，歌词生动描绘了城市乡村的灯火景象。从都市的街巷以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到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勾勒出一幅中国的繁荣画卷。歌曲中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以及节日里的温馨祥和。在这个团圆的时刻，能让人们在欣赏绚烂灯火的同时，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生活的美好，增添一份家国情怀。

0: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1: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年春节，国家级非遗莺歌走红网络，舞者们脸涂油彩，合鼓而舞，步伐铿锵，气势如虹。莺歌是潮汕地区的特色民俗，每逢节庆，各地都会组织莺歌舞表演，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这一延绵数百年的非遗也在传承发展，改进表演内容，走进学校社区，开发文创产品，在当下生活迸发出崭新活力。伴随强烈的锣鼓节奏，踏着变化多样的步伐，舞锥上下翻飞，汇聚成激越的变奏与力量，令其舞动脸涂油彩的莺歌舞者合鼓而舞，莺歌所到之处，村民闻声而至，踏步声、锣鼓声、喝彩声交织，铿锵有力，气势如虹。本地群众和四方游客掌声雷动，有的甚至不远千里而来，只为现场感受莺歌的精彩。今天的非遗所思，就让我们走进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遗，合鼓而舞，气势如虹的莺歌。节庆过后，广东潮汕地区的莺歌舞队纷纷收队，等到民俗节庆和盛大聚会时再次出发。在广东省潮汕市潮安区安步镇文理莺歌队，非遗传承人杨应峰正仔细清点着服装、道具、乐器和其他物品。最近，他打算恢复每周五、每周六晚上的集体排练。在安步镇有几百名莺歌队员，每每夜间排练，即使演员不带妆，粗犷多变的步伐、灵动的追花飞舞，也都能引发围观群众的喝彩与掌声。杨应峰介绍，莺歌舞是融舞蹈、武术、戏曲于一体的民间广场舞蹈，取材于《水浒传》中的故事。莺歌在潮汕民间一直被视为吉祥平安的象征，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莺歌在潮汕地区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及社会影响力。每逢春节、元宵等节庆，各地纷纷组织莺歌表演，已经成为潮汕地区的特有民俗。2006年，莺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寒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建文表示，英哥得到如此多的青睐，与他所蕴含的英雄气概分不开。作为独具特色的群体舞，英歌舞动作粗犷豪放，表演气势十足。杨应峰认为，潮汕英歌与北方的大谷子秧歌一脉相承。潮汕居民的祖辈生活在遥远的北方大地，他们把源于北方的扭秧歌带到潮汕大地，并将舞蹈、武术、小说故事、戏曲演技融入其中，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街舞。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代傩文化的延续，逐渐演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舞蹈门类。大部分研究者则倾向于认为，英歌并没有单一起源，这些由来都可能是在它的漫长历史中变化发展的一部分。不管发源在哪里，不管有多少传说，今天的英歌都是数百年来祖辈们留下的文化瑰宝，并在当下持续地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女子英歌好飒，巾帼不让须眉。在潮汕英歌走红之际，作为后起之秀的女子英歌队也迅速走红。2023年春节期间，在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一场当地首创的男女对打英歌舞点燃了贺岁的气氛。参演的潮阳西门女子英歌队成为新年率先亮相的英歌女团。男子英歌取材自《水浒传》，女子英歌则取材自穆桂英挂帅或者是花木兰从军的故事。不同于男队演员们的浓墨重彩和威武阳刚，这支由54人组成的女子英歌队妆容清新，统一刀马旦装束，舞步轻快活泼，喊声清脆整齐，身段英姿飒爽，将女子英歌柔中带刚的艺术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西门女子英歌队成立于1952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停滞，女子英歌打法濒临失传，直到2011年才在社区的帮助下重新组建。27岁的吴艳花是西门女子英歌队负责人之一。小时候，她在家乡看过英歌演出，非常喜欢。听说西门社区招收女英歌队员的消息后，她赶紧报名，成为第一批队员。吴艳花说，她的心愿是获得更多关注，争取更大舞台，才能更好地传承发展这项非遗。汕头市潮阳区文化馆馆长翁木顺表示，目前英歌表演主要依附于民俗活动，依靠乡土文化代代相传的凝聚力。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说，英歌需要以传统为轴，以时代为本，演绎更多的当代故事。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李红星认为，英歌舞线上线下引发关注，与近些年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密不可分。从女子英歌的探索，到英歌服饰、脸谱、队形的创新，从大型表演与赛事中的频频亮相，到网络平台上的走红出圈，如今这项绵延数百年的古老非遗正在绽放出新的生命力。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

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无数巧夺天工的珍宝光耀于世。在灿若星河的文物海洋之中，有64件极为特殊，被国家明文规定永远不能出境展出。究竟是什么样的珍宝有着如此特殊的地位？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聊一聊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称得上是中国的顶级国宝。在2002年，它被列入国家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64件文物名单中的第44位。有传言称，这件杯子价值连城。它价值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孤品，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件。1970年10月，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施工人员正在挖地基，当地基挖到距离地面近一米的时候，突然露出一个灰色的陶瓮，出宝贝了！在场有个人大喊了一声，周围的人纷纷围观过来看。瓮盖被打开的一刹那，大家都惊呆了，里面竟然装满了金灿灿的古代文物。文物专家赶到现场后，一方面对出土文物及现场实施抢救性保护，另一方面对周围继续展开考古调查。经过清点登记，何家村工地挖出的两瓮一罐中，共装有金银器、玛瑙器、水晶器、玉器、金银铜钱币等珍贵文物1000多件，这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金银器，金器总重量达到298两，银器总重量达到了3900多两。除此以外，在何家村窑藏文物中，有一件精美异常、风格独特的酒具，引起了专家们的额外关注，它就是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兽首玛瑙杯是唐代的酒器，但是自1970年出土至今，身世一直是一个谜。此杯虽属于唐朝，但是究竟是不是唐代的工匠所造，这不得而知。因为这件玛瑙杯从造型上看，并不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器具，它外形充满了异域风情，因此很多专家认为它有可能是中亚或者西亚的某个国家供奉给唐朝皇帝的礼物，还有可能是欧洲某个国家的使节送给大唐皇帝的。关于这件杯子是舶来品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的外形，因为外形酷似兽角。镶金兽首玛瑙杯也叫角杯，角杯起源于古希腊，是一种尾部设有流口，上部可以注酒的酒器。这种角杯也叫莱通杯，后来它流传到了西亚、中亚，特别是在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十分的常见，用来通杯饮酒。喝酒的人需要扬起脖子，对准酒杯下面的嘴。这种饮酒方式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兽首似牛非牛，有人认为该造型是以中亚的高鼻羚羊为原型的。兽首玛瑙杯外形酷似莱通杯，却又带有我国古代酒器的特征。有专家分析，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盛唐时期，许多国家受到了中国用杯饮酒方式的影响，所以莱通杯的造型渐渐发生变化。《旧唐书》中记载，开元16年，也就是公元728年，大康国进献兽首玛瑙杯。1000多年前的大康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若此史料属实，这件玛瑙杯的身世之谜就有望解开。除了神秘的身世，此兽首玛瑙杯还有一个奇绝之处，就是极尽天然和英式造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件杯子是用一整块带条纹的蚕丝红玛瑙雕刻而成，这块红玛瑙纹理层次分明，色彩纯正，本身就是一件罕见的天然宝石。
工匠巧妙地利用玛瑙的材质、颜色和自然纹理，设计出杯子的造型。兽角的雕刻运用玛瑙的天然俏色，上红下白，表现出羊角般的质感。台北博物馆的专家来到陕西省博物馆参观这件杯子时连连惊叹，认为它足以媲美台北博物馆的肉形石。肉形石是台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最绝妙之处就在于天然形成的宝石却

0: 有着和一块东坡肉真假难辨的外貌。这样的评价足可见工匠对于玛瑙宝石天然姿态的完美利用。镶金兽首玛瑙杯是一件特殊文物，它是一整块玛瑙碾琢而成的兽首角形杯，前端是一个圆雕动物形象，长长的兽角为转扭状，弯曲着伸向后，贴近杯口形成环形把手。圆锥形杯体弯曲光滑，底部没有支撑面和底足，具有强烈的动感，这不符合我国传统器皿摆放的特点。兽嘴镶有金饰，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内插感的塞子，插入杯体内腔顶端的圆孔，如果打开，杯中液体就可以从下端流出，这更是以往器皿从未有过的特殊造型。圆雕动物形象，玛瑙色泽和黄金质感的反差，使整个造型动静结合，极富艺术感染力。这是以往中国传统中很少见到的文化元素，所以自出土以来，其文化渊源就是中外考古学家讨论的热点，包括了希腊说、欧亚草原说、美索不达米亚说，但其造型与西方来通相似却是学者的共识。来通起源于西方，希腊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现此种器物，它的功能如同漏斗，用来贮神酒。当时人们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它贮酒能够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表示向酒神致敬。至于其产地，说法也不相同，包括波斯或犍陀罗说、唐朝说等等。此外，其材质是蚕丝玛瑙，又称条纹玛瑙中的棕槁玛瑙，由两边深绛红的向中间橙黄过渡，中夹灰白、乳白色槁带条纹，中国本土非常少见，应该是西方输入的原料。兽首玛瑙杯这种器物作为一种文化代表和符号，从希腊半岛到中国的广大范围内，长时段和多空间的迁移、流传和转换，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特质。
1: 我们在中国。

西安市何家村窑藏是唐代金银器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全面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再现了唐代的盛世风采以及雄浑博大的大唐文化。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金银器之一。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冠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了锤叠、浇铸、切削、抛光、錾刻、鎏金、焊接等。银冠给人厚重饱满的美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唐代以胖为美的时代风尚。银冠纹饰以鹦鹉为中心，折枝花围在四周，花形硕大饱满，花枝回转自如，与鹦鹉浑然一体，表现出生机盎然的意境。1970年10月5号，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工人们正忙着修筑一栋两层建筑，当地基北侧挖到0.8米深时，工人发现了一个高65厘米、附近60厘米的陶瓮。众人将陶瓮抬进工地办公室，发现瓮内竟装有大量金银器。没过几天，在距离该陶瓮出土地点不远处，又出土了一个类似的陶瓮和一个高30厘米、附近25厘米的银冠。

同样装满了金银器。陶瓮和银罐里的器物被逐一取出，铺满了办公室的地面。经过清点，这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中共藏有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银器达265件。这批金银器不但数量众多，而且造型精美，工艺精湛，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就是其中之一，它通高24.1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4.4厘米，壁厚0.15厘米，重1879克。从造型上来看，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大口短径，腹鼓而圆，底部为喇叭形圈足。出土时，罐内尚存有半罐水，水上飘着一张极薄的金箔，金箔上立有12条精致纤细的赤金走龙，水中散落着10余颗颜色各异的宝石，历经上千年岁月依然璀璨夺目。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是迄今已知唐代银罐中最精美的一个，是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稀世珍品。罐身装饰以鹦鹉为主体，鹦鹉抬手、振翅、翘尾，纤细的羽毛清晰可见。鹦鹉因为美丽能言，成为智慧吉祥的象征，在唐代深受王公贵族喜爱，是唐代工匠们乐于表现的题材。银罐的碗形盖内装饰有一朵宝相团花，碗形盖四周装饰有石榴、葡萄、忍冬。石榴代表多子，忍冬象征繁盛，葡萄则是对民族友好和生活祥和的反应。另外，碗形盖内侧有子婴50两、石婴12两的字迹，表明该银罐为存放中药的器具。银罐颈部与圈足是由海棠花瓣，造型圆润饱满，似有一种膨胀的感觉，使器物通体显得生机勃勃，这与唐代以胖为美的风尚不无关系。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十分的发达，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就运用了锤叠、錾刻、焊接、鎏金等技法。锤叠技法充分利用了金银材料质地较软、延展性强的特点，运用此工艺时，工匠按设计需求不断地敲击金属片，使金属片背面内凹、正面外凸，似浮雕，最终呈现所需要的华美形态。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的主体部分罐腹、碗形盖及锤叠成型。錾刻技法较为复杂，需要用到的工具有几百种。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表面的纹样，即是在对金属板材施以锤叠技法之后，又以錾刻技法錾出花纹。鎏金是唐代非常流行的技法，工匠将金粉与汞按一定比例混合成金泥，涂在需要鎏金的区域，然后用火烘烤，汞遇热蒸发，金则附着于器物表面。唐代金银器上最常见的鎏金技法是局部鎏金，即器物由银制成，只对花纹部分鎏金，这在已出土的大量金银器上已有表现。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上运用的鎏金技法即局部鎏金，银罐表面的黄白两色形成鲜明对比，但是由于埋藏年代久远，银表面已经被氧化，所以银罐表面呈现出了黄黑对比的效果。令人惊奇的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圈足底内加焊了一圈圆箍，这样使得底部不易脱落，更加结实。唐代金银器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工艺精巧，工匠们兼收并蓄，结合民族工艺装饰纹样特点，吸收外来工艺及装饰手法，不断创造出一件件体现唐代人审美情趣的金银器艺术精品，这也为现代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件窑藏的唐代银壶，银壶为盛酒器。此银壶造型采用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壶的形状，壶身为扁圆形，上方一端开有竖筒状的小壶口，上置覆帘半式壶盖，盖顶铆有一银环，环内套接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弓状提梁相连。这是一件唐代银器中的珍品，造型纹样是目前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壶腹两面以磨压的方法分别锤击出两匹奋首鼓尾、衔杯扶拜的舞马形象，骨骼明确，肌肉均挺，简略而清楚。松、尾和颈部飘逸的丝带用錾刻技术进行细部加工，线条清晰流畅。浮雕式的马富有立体感和动态感，银壶通体经过抛光处理，银光蹭亮，舞马及壶盖、提梁等均鎏金，金银辉映，富丽堂皇，是唐代锤叠、錾刻、鎏金工艺的代表作。此壶最耐人寻味的是壶身上的舞马衔杯形象。根据宋朝《傅宣杂录》的记载，唐中宗养的这些舞马可以随着音乐节拍舞蹈嬉戏，所以使吐蕃人惊讶不已。更有名的是玄宗时期的舞马，当时宫廷中驯养了好几百匹舞马，玄宗经常亲临训练场观看或亲自训练。这些舞马被分成左右两部，每逢8月5日玄宗生日，便在兴庆宫的勤政、花萼两楼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以舞马助兴。这时舞马披金戴银，在清杯乐的节拍中跃然起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舞姿翩翩。高潮时舞马则跃上3层高的板床上旋转如飞，有时还让壮士把床举起，让马在床上表演各种惊险奇妙的舞姿。曲终时，舞马口衔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寿。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唐代农学家陆龟蒙则在诗中描写了舞马的另一面：曲终四邀君王宠，回望红楼不敢提。银壶上舞马衔杯的形象表现的正是曲终衔杯祝寿的生动情景，与当时的诗文奇妙呼应，带给人们对唐代宫廷盛会热烈场面的遐想。天宝14年，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史思明于第2年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宫廷舞马也散落民间。由于安禄山曾多次入朝见过舞马祝寿的盛况，因此入京后掳掠了数十匹舞马带回范阳。安禄山败亡后，舞马转归投降唐军的大将田承嗣左右，但他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战马饲养。一天军中宴乐，随着阵阵鼓乐升起，这些舞马也习惯性的应节跳跃起舞，田承嗣以为是马怪，竟命军士将其鞭挞而死。大唐王朝因为遭遇战乱重创，走上了风雨飘摇。

0: 的衰落之路。从此，舞马祝寿这一独特的宫廷娱乐形式也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舞马的盛衰伴随着唐王朝的盛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唐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皮囊式壶是契丹文化的典型器物，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契丹人从汉族那里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契丹文化也被中原吸收融合。这件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在唐都长安的出土，展示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正是汉族和契丹等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明证。
1: 我们在中国。

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两半，两半相合就能够作为办理某类事物的订约或建约的凭证。现代汉语中符合一词即来源于此。我国古代兵符多制作成为虎形。1973年，西安南郊杜城村附近的一位农民犁地时，发现了一枚形状似虎的秦国兵符，即杜虎符。杜虎符为左半符，虎座行走状，昂首，尾巴蜷曲，背面有槽，颈上有一小孔。虎符上有错金铭文九行，共40字，字体为小篆，内容大意是：右半符掌握在国君手中，左半符在杜地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相合才能行动，但遇上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会君王的右符。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凡征调50人以上的兵士必须经过国君的认可。虎符作为中国历史上调兵遣将的凭证起源很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虎符已经行用。而且从记载可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把持军权都实行了类似的制度。杜虎符铭文是所有出土虎符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并且保存完好，造型生动，错金浑厚，技艺精湛，特别是错金字精致优美。虎符上的文字同时还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通过对虎符文字的研究，专家们认为，一是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在少陵原西周杜伯国封地设杜县的历史，二是它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秦国正是将虎符制度发挥到了极致，方才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于秦。而这种高度集权、军令统一、平信符节的军事管理制度和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硅谷，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东南部，长约30英里，宽约10英里，共有人口约400万，与高科技相关的华裔人口大约有25万，从帕洛阿尔托到圣克拉拉，最后抵达圣何塞。这片谷地在1971年被正式命名为硅谷。斯坦福大学是培养硅谷创业人才的摇篮，它是依靠计算机科学发达起来的。学校给予学生自由和创业资金，在斯坦福周围创立公司。谷歌，当今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全球员工6万多人，华裔工程师占硅谷员工总数的大约25%。苹果公司初期是以设计和制造家用电脑而闻名于世，公司在硅谷的25000员工中，华人工程师约占20%。脸书。

0: Yahoo 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现在用户9亿之多，华人工程师约占公司员工的8%。Yahoo， 美国著名的首创互联网门户网站，由华人杨致远先生创立。HP 惠普是硅谷最早的高科技公司，也是最早进入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公司之一。101高速公路从南到北穿过硅谷，它是硅谷交通的大动脉，它承载着硅谷的运输与人员流动，更承载着硅谷那传奇的历史。硅谷已是移民文化的大熔炉，来自于国外的移民人数占37%，其中华人约占14%。这里就是硅谷的发源地斯坦福大学。50年朝夕，硅谷从人烟稀少的果园大地变成寸土寸金。硅谷的魅力在于它对世界尖端人才的吸引，来自亚洲的移民获得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位的人才高至60%，去年甚至超过了受到高等教育白人的比例。华人在硅谷的影响力是非同小可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本片里的四位硅谷的中国人是如何度过他们分秒必争的一天的。张亮先生是个很特殊的创业者，他2年前在硅谷创立了一家移动安全公司 TrustLook， 并且凭借技术优势在海外市场迅速发展。如今TrustLook 已经完成由智信资本领投的1700万美元 A 轮融资。
1: 这儿离机场近，
2: 就3分钟我们到机场。
1: 啊，创业反正，我觉得创业出差跟创业比的话，那还差了一个级别。创业的话，那就是，你看到了哪有点没点的，这个最 suffer 是家庭，小孩子家里人这个你因为你创业的时候你就不是自己了，你还有这个你把整个人都卖给公司了，相当于。
0: 崔毅先生现任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院教授，他在纳米领域贡献卓越。据说纳米这个领域如果少他的话，至少要倒退10年。
3: 亚利桑那大学和州立大学，做学术报告和访问了一天，昨天是一天，今早上刚刚，大清早坐飞机回到旧金山。看来他们的研究的项目，他们也都了解我的研究的这个课题，我进行一个一天的学术交流，还有跟学生的这个交谈。也包括在里面。正好在亚利桑那大学呢，还有一个年轻的教授，他是我以前的学生，他是我的博士生，其实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生啊。这一次，去那学术交流见到他也非常的高兴，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在那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组，对，在能源和这个环境上面也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我跟他这个交谈不少。
0: 对于幼发拉底超级孵化器创始人沈思恩先生来说，创业是生命的一种生活状态。幼发拉底公司在2008年年底融资100万美金作为天使基金，在过去5年多成功超级孵化了20家高科技公司。

0: 他们是2011年开始做的，对，就是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 take 任何 equity， 也没有 take 股权，
1: 对，
0: 就是 CEO 的问题，对。
2: So this is Mike Miller, I'll just give you a quick background on myself. So I'm a particle physicist by training, data and database as a service for rapidly growing web.
3: 在硅谷，除了电子工业之外，生物制药科技是另一项最重要的产业。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访问硅谷时，只看两家公司，一家是谷歌，另一家就是余国良的 Aptamers 公司。作为美籍华人科学家，余国良现任江苏泰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及美国 Aptamers 公司总裁和 CEO， 拥有9年的基因组学研究经验和20年生物技术领域开发和创业经历。他持有授权和代授权的专利超过150项。
4: 我一般拿4个这个 P start 的字来描述这件事情。我说，首先你要有 passion， 第二呢，你要有 patient， 要有耐心。我觉得如果没有耐心的话，这个事情就做不成。第三呢，你一定要这个坚持到底，要 persistent。你做这件事情，我就说不成功，你就不能撤退，对吧 ？persistent。然后第四个事情就是要有 partnership。你一个人走路很孤单的，所以呢，你就要跟你这个同路行的人。所以我这个其实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这个做人的这个准则吧，就是这个轴线，对吧？你沿着这个轴线走，那么你做的事情就实际上大家说这个事情会成功。但我就说你只要这些事情做到这个比较这个极致的时候，不成功也要成功的。对吧？但是 passion 永远都是 number one。
3: 崔毅及团队的工作就是使用精心设计的碳纳米结构包裹阳极，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稳定可用的金属锂阳极。现在，崔毅先生开发的硅负极材料高能量密度电池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他创立的 Empress Incorporation 为业界首个商用公司，已获前谷歌董事长史密特先生及多个美国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这个谦逊而又有着绚丽事业的年轻人，从一个中国普通县城的孩子成长为名校教授，他的学识和人格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5: 你好，最近怎么样？
6: 最近我们进展非常不错。
5: 这个好吧，
6: 给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最新做的电池
5: 吧。
6: 这是咱们用就是之前那个斯坦福这个纳米线技术做的电池，这个的能量密度非常非常高，
5: 到多高？
6: 这个可以达到900瓦时每升。
5: 啊，900瓦时每升。
6: 对
5: 啊，
6: 对，
5: 那非常不错。循环怎么样？
6: 循环也可以超过这个客户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做到300到500个循环。
5: 啊，太好了。那这个市场的反响好不好？
6: 这个呢，我们现在是在给军方啊、航天啊，这是一些有限的这个应用，因为它能量密度非常高，他们对这个产品非常渴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电池都是在这有限的领域里来使用。
5: 啊，不错不错，也不错。那咱们现在手机电池的产品开发怎么样算？
1: 我们的话，现在是目前硅碳复合材料的话，已经成功做成电池，并且应用到手机的产品里面了。
5: 哦，这个就是这个手机产品。
1: 是这个，我们目前的话能够做到比市场上面的能量密度的话提高10%到15%左右。然后一个星期大概能充2次电就足够了。所以反馈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3: 崔毅先生和研发团队使用电旋技术，将液体的碳

转化成蜘蛛网状，做出比人头发千分之一还要小的纳米纤维。它可以过滤掉空气中99%的杂质，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

0: 说咱们可以做过滤嘴，是不是香烟过滤嘴？然后烟民们这个以后可以活的时间要长，但是我们有一点又要小心，没准这一个让更多人放心去抽烟了，这也不太好啊，这也不太好。
1: 四十不惑之年的崔毅先生，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成为美国终身教授是一次思考和升华的过程，他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感叹他为之奋斗的纳米科技已经提前十年造福人类。从他的故事我们得知，推动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真正要依靠的是拥有杰出素质的科技精英。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1: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Cheers.
3: Cheers. Woo!
4: Woo! Oh, he's great. He's, you know, keeps the lab very well supported. And so we have a lot of resources to do what we want. And it gives us the freedom to really work on our own projects. So the independence really helps. And so we really, you know, learn to grow as researchers by forming our own ideas and doing our own experiments. So I really like that there's a lot of freedom and flexibility in his lab.
5: 崔老师是非常有能量、有魄力，对学生也非常 nice 的老师，非常支持。
6: 我是熊峰，我是崔老师组里的那个博后。崔老师就感觉就是跟他讨论学术问题，就特别会，特别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特别有激情的感觉。就是什么问题，听崔老师一解释，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就这个项目做起来特别有动力。然后对我们学生呢，也都是特别支持，不管是在学术方面啊，然后还是我们自己工作，就是找工作方面啊，或者是以及这个人际关系网的这些联系啊，都很大力支持。
7: 我叫吴彤，口天吴，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在这边做 postdoc。崔教授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人，然后他对所有的人都很 nice。其实我是一个基础不是特别的好的人，但是他对我的关照更多，所以我感觉他对所有的人都很一致，很关心，不管是从生活还是从学习上面，我非常感谢他。
1: 崔毅先生的业余时间是去超市给家里买菜，他有两个儿子，他们是他生活的中心。崔毅先生的父母亲都是教师，父亲是中学的化学老师，母亲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崔毅先生给自己的父亲的感情特别好，父亲是他的老师和人生榜样，父亲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教育和影响着他。父亲2007年就因病去世了，这一直是崔毅先生的遗憾。他觉得跟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爱护，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又到雪季了，沈慈恩先生毫不犹豫地奔向太浩湖和内华达山。海拔6000多英尺的雄伟内华达山脉上，太浩湖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8: 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滑雪呢？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因为我的天生性格里面有喜欢冒险、喜欢刺激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在从事的职业、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孵化、我们的创业，也多多少少带有对这种刺激、冒险这种情怀的追求。所以在滑雪的时候，我能找到那种身体当中那种律动的感觉，尤其是从高山上快速滑下来的时候，你想找到那种速度、那种激情，同时你又能够稳稳的。

控制你脚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是在高速往下走，但是你又知道你要滑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要转弯，这种感觉驾驭的感觉是非常爽的啊。所以这个也许这就是我喜欢滑雪的缘故。哎，我不太喜欢那种什么都给你预定好了，没有一点点风险，没有一点点刺激冒险的那种运动，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 boring 了。我还是喜欢加上这些有些刺激的运动，这个更能够激发我里面的那种生命中潜在的那种斗志。

0: 觉得这是一个对硅谷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夏天非常的适合在湖边度假，冬天又有雪场，然后又有漂流，有好多好玩的地方。那对像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在硅谷人来说，适当的放松3到4天之间，其实能做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不会觉得你的弦每天都绷得很紧很紧很紧，你偶尔把你的弦放松一下是为了你下一层可以走得更快。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生活节奏，就是说我在每一次忙过1个月2个月之后，我都会给自己配一个 vacation。 比如说去国外，去我比较喜欢去夏威夷，去 Cancun，去其他国家。那如果这个假期很短的话，我会选择来 Lake Tahoe、Yosemite， 或者去 Seven Mile， 那边就是离硅谷就更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吧。那往往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那个自己，相反，你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地方。甚至可能没有 internet， 没有电话信号的地方，你完全把自己静下来，你会发觉你内心深处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常常来度假的原因啊。我好几个公司其实都是在度假里面得到了一些灵感。你在完全放松的时候，你就有那个灵感出来。当然那些公司不见得最后是成功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个灵感在当时给我的也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灵感。还有呢，度假的时候你能够静下来考虑一下你过去几个月里面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哪些是真正有意义的，有哪些你当时觉得很有意义，现在想起来其实没有多少意义，那你可以做一个总结，为了下一期你能做得更好。这个你如果不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非常放松的地方的话，你可能你很难去找到那种最真实的内心的声音。
1: 2003年年底，沈赐恩先生在全世界最大的芯片软件设计公司 Cadence Design 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职位。4年之后出来开始创业。2007年。与斯坦福大学卫星导航实验室一起开发具有多路通讯功能的卫星导航系统。
0: 尤弗拉迪是在硅谷的一家华人孵化器，我们从2008年开始，主要做的业务是做科技的深度孵化，也就是说我们帮那些科学家手中的技术把它进行产业化、资本化、证券化，帮他们落地中国，造福大中国的市场，从而再来造福全人类。
2: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码农啊，因为我的从 Bachelor Science 到 PhD， 一直到后来的 Engineering， 做 Engineer。
1: 孵化器的使命就是打造中美之间第一条人才项目寻找、孵化、输送、对接、产业化的高速公路，开拓在美华人留学生及已经工作的华人回国创新创业的绿色通道，孵化器的业务。

0: 业务是面向带有专利的高科技项目的美国顶级高校博士或硕士生。原腾讯副总裁、谷歌的资深研究员吴军博士说，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的有心的学习。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每一个人都应该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如此便不枉此生。
1: 2008年4月多，我加入了公司，当时在公司里面做 CTO， 帮助他们develop整个的产品。完了之后呢，我开始做他们的 CEO， 帮他公司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北京开展他的分公司这些业务。然后来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觉这个我们 CEO 之间的这种理念上的一种冲突，包括他在执行力上的这种迟缓。就像在招人的事上，好多人我都已经面试完了，而且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人，但是因为 CEO 的犹豫，导致这些人最后都跑到我们的竞争公司去了。所以当时心里也非常沮丧，觉得这样的公司如果说继续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停滞不前，或者说进入一个困境当中。那在一次董事会上呢，我当初就跟其他董事提出来，把这个问题就反映出来，我就是说要么他做 CEO， 要么我做 CEO， 也就是要么他走要么我走。当时这个话一出的时候，哇，整个 CEO 就受不了，而且其他董事也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当初就叫了律师过来，所以就问 CEO 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那 CEO 因为他是 original founder 啊，最早的这个创始人，所以他当然不愿意走的，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我当时话出口之后，我也觉得有点太冲动了一些，但是话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我必须得这个签上那个字，表示我离开这个公司。端着箱子从公司走出来，虽然这个只有短短的一程回到家，但是觉得那天觉得我这一程真的是好像是过了整整一年似的，心情特别特别沉重，也特别特别郁闷。就这样的一个，你亲手花了无数的心血，无数个夜晚，跑了这么多路，帮他融资，帮他做产品，这样陪了这么多的夜晚，起来的这个公司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天突然说这个孩子不属于你了，你跟这个孩子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所以那个心情其实沮丧低落到了一个极致的程度。所以第二天我也心情还是缓不过来，我就坐在星巴克，我们家旁边的星巴克，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从头到尾不断的反思。那经过大约一周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又回来了，我决定重新起航。那这一次我亲自要做舵手，我亲自要做 CEO， 那就是2008年10月10号幼发拉底的成立。
0: 2015年幼发拉底首先启动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和中国北京三大运营中心，每月奔波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由云南裔的华裔美国女作家张慈女士策划撰写和拍摄的纪录片《硅谷中国人》的第一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为您播出这部纪录片的第二部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他们开得不茂盛，想起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
1: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
2: 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
0: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有一股力量，他的笔下可容万物，人间草木为我们写了很多的人间温暖。也许草木不会语言，但在江南，在塞北，我们总能找到他们的足迹。因为人间草木存在，我们有了春城无处不飞花，有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有了秋尽江南草木凋。人间当然是值得特别留念的，因为一草一木都是温暖的。可惜我们现在对于节气，对于一叶知秋观察都太少了，不及古人。
3: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要讲究天时和地利的。什么叫天时？就是天气的变化。什么叫地利呢？走出门去他就看到春光，是吧？比方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比方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吧？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诗人们为什么能大量的写这种东西？就他推开窗子，推开门，
4: 看到的就是这
3: 样。他走上100米200米，他看到的全是这样。一路春光看过，总能有

0: 离骚写道：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指兰、荷之类的草木，在屈子笔下激昂成了最美的文采。他们造就了湘夫人，造就了云中君、东皇太一，更造就了我们永远崇拜的香草美人。所以在那个黑暗时代，我们总能在屈子身上找到希望。不论身处何地，不论如何，他依旧用草木引来万里香气，让人们觉得哪怕无光，但总有香气为我们指引一所方向。在《诗经》中，草木就更丰富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山有扶苏，溪有荷花，也有蔓草，零落攘攘。可以想象到，在几千年前，有一群人在田间劳作，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然的味道，用声音记录生活的味道。而要问哪些文人最懂草木，还得是田园诗人，他们日日接触观察自然，要仔细更多。
1: 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应该是王维、柳宗元。中国的文人都有一种习惯，就崇尚隐逸和自然，他们主张入世与出世并存，他们在沿袭了儒释道的这个所有的哲理以后，他们都觉得它的来源一定是山水和家乡大自然。
0: 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写：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霞尽花帐迷，闲庭竹扫净。黄庭坚写：摘叶寻枝须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不同的草木在不同文人笔下都能展现出不同的光景。崔护笔下的桃花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而杜甫笔下桃花是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王维笔下的桃花，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杨万里写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王昌龄笔下，荷花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苏轼笔下，一朵芙蕖开过上隐隐，花开百态，人书百样，不同的人观察事物角度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那些草木总能增加我们生活的韵味，它们属于人间，而人间属于我们。或寻觅一处深山，在月夜里倾听荷花的落地声，或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标签，轻轻抚摸古旧而又明润的光。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当森林牵手医院，这场跨界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小汤山医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促进大众健康、发展特色森林疗养产业、助力健康中国战略为核心共识，开启了森林加疗愈的深度合作。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森林疗养研究与实践的城市之一，北京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4.9%，建成1100个公园，丰富的森林园林资源为其发展筑牢了根基。北京市园科院深耕园林生态研究多年，在康养、景观设计等领域积累了深厚储备，小汤山医院则在康复疗养等方面拥有专业优势，双方的合作正是精准对接了生态资源与健康需求的鸿沟，让森林从城市绿肺升级为天然疗愈场。园林疗养绝非简单的逛公园，而是基于科学原理的系统健康服务。森林环境中的负离子可以改善呼吸与情绪，自然景观与声音能让大脑获得深度休息。此次合作把这些科学发现转化为可落地方案，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负责筛选适配的康养植物品类，设计符合人体舒适度的景观空间，并监测空气负氧离子、植物精气等关键指标。小汤山医院则结合临床数据，针对慢性病康复、心理健康调节等需求，制定个性化森林疗养处方，让森林浴成为辅助治疗手段。双方还将共同探讨森林园林疗养与中医调理康复训练的结合模式，推动形成符合北京地域特色的森林疗养标准体系。更值得期待的是，这场合作将催生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产业新生态。根据协议，双方将联合开展森林疗养理论研究与技术攻关，培养兼具园林知识与疗愈素养的复合性人才，

0: 是当前产业发展最紧缺的资源。在实践层面，有望共同打造集生态体验、健康检测、康复疗养于一体的示范基地，让患者在林间步道完成康复训练，在绿植环绕中接受心理辅导，实现疗愈在自然中的新模式。同时，合作成果还将辐射普通市民，开发亲子自然教育、职场减压营、老年康养旅居等多元化产品，让森林疗养走进日常生活。从政策层面看，这场合作恰逢其时，国家相关部门已明确加大力度推动森林园林康养产业发展。2022年9月，森林园林康养师已经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大典，成为新职业，产业发展也正在步入规范化轨道。北京此次跨界探索将为全国森林疗养产业提供可复制的样本，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生根。未来随着合作的深入，
1: 流行、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由乐队 The Black Keys 演绎的歌曲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向爱与救赎的真谛表达了敬意。两人从威廉贝尔的经典作品中汲取灵感，将他们标志性的蓝调摇滚风格与发自内心的诚意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首别有韵味的改编曲。歌曲当中，黑曜石乐队通过原始而充满情感的表演，将遗憾和渴望的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但奥尔巴赫粗犷的嗓音传递出深沉的悔恨之情，在富有节奏感的古典和中音吉他的伴奏下，这首歌曲营造出一种丰富的音乐效果，而风铃、小手鼓和弦乐等微妙元素的融入，增加了音乐的质感，增强了整体的感染力。在歌词方面，歌曲探讨了被忽视、忏悔和爱的持久力量等主题，反映了错失的机会和弥补的决心。歌词写道：我忘了做你的爱人，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提醒人们珍惜和培养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The Black Keys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花，作者吴冠中。鲜花令人珍惜，是由于花期苦短，落花流水，春去也。花似青春，年华易逝，成是人生中的千古憾事啊。为了赋予短暂的花期以恒久或深远的含义，人们歌颂荷花时出淤泥而不染，兰花为空谷幽香，梅花的香则是来自苦寒。其实正源于生生灭灭的匆匆轮回，人间才有了缤纷多彩的万物。新加坡位于赤道附近，终年酷热。我同新加坡的友人开玩笑说，你们不分春夏秋冬，便没有风花雪月，也便失去了文学和艺术。新加坡的国花兰花鲜艳夺目，终年常开，但似乎难比荷花或梅花由于身世而形成的独特风姿。人生缺不了花朵，但从未开花的人生当也不少。灰色的苦涩的人生难以与花联系起来，一路开花的人生也许有过。马嵬坡之变以前的杨贵妃是否一直是盛开的花朵，也难说。开花原本是为了结果，开花只是一瞬，果实才是恒久的。果实本也不可能恒久，之所以能恒久，是因为它成为种子。桃花一开一落，但因结桃子，年年开，千年开。人们自我安慰，人生短，艺术长，艺术之长也应当依靠种子生发新枝。失去启发性的艺术，是不结种子的艺术。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弹簧 ，spring， S-P-R-I-N-G， spring。中国和德国一个合作团队开发了一个柔软的微型机器人，它有一个类似弹簧的结构，可以感知、抓取和移动。根据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这种能够在单个细胞中进行操作的生物相容性机器，为精确医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策略，比如

显微外科手术和靶向药物的输送。由中德两国研究人员制造的磁性弹簧系统是一种极其敏感的系统，可以在微小应变的驱动下在微米尺度上变形。机器人的灵感来自于一些细胞和微生物，它们利用生物弹簧来执行诸如感知、捕获等操作。研究人员表示，该系统在纳米尺度上的灵敏度相当于单个细胞重力的千分之一。这个像弹簧一样的机器人可以定制成任何形状，可以用作细胞操作镊子和自驱动微型机器等。弹簧 Spring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 so、摇滚、hey, 节奏蓝调 you, 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林肯 Park 林肯公园的歌曲 Friendly Fire 是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引人注目的新成员。这首歌还让人们了解到他们广受赞誉的专辑 One More Light 创作源泉。歌曲最初由麦克、布拉德和乔治·格林在专辑制作阶段构思，但是随后

并没有太大的进展。直到作为 Paper Cards Singles Collection 2000-2023的一部分亮相，这首歌由已经去世的 Chester Bennington 倾情演唱，主题是人际关系中的内心冲突和行为产生的后果。

音乐方面，歌曲保持了林肯公园标志性的摇滚和电子元素的融合，在紧张的气氛中起伏跌宕，并且在欢快的旋律烘托下形成强有力的和声。歌曲的制作精良，但是又不失原始的真实感，从前奏到副歌，将内省与抒情完美融合。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Linkin Park Friendly Fire。

0: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有一个调频。
1: Dit is Hallo in het Vlaams.
0: FM 101.7
1: Yunnan Internationale Radio.
0: 云南国际广播。
2: 礼法兼备，宽猛相济，说法时刻之法史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法治历程。欢迎收听说法时刻之法史故事，我是乐琳。今天我们从尚书洪范看殷周法律思想的异同。洪范是尚书篇名，旧传为殷朝大臣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也就是洪范九畴。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其中第五畴黄籍是全部统治大法的中心，其他各畴大都是为了建立好这一黄籍所施的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法。洪范主要反映了商人的思想，与周人思想相比，两者相同的是法先王，不同的是

殷人崇敬神权，周人信奉民本。所谓法先王，即效法先王的道德与行为，这是农民社会生产方式墨守成规的理念。洪范载箕子对武王说，没有偏私和悲曲，要遵守先王的政令，不要有什么个人私好，要遵守先王的道路，不要擅自作威作恶，要遵行先王的正道，不要搞歪门邪道，不要结党营私。殷人这种效法先王的思想观念被周人所继承，儒家对此做了阐发，他们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称尧舜文武，孔子整理六经，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认为温故而新可以为师矣。可以说，虽然孔子没有提出法先王这三个字，但他崇敬古圣先王的思想却奠定了后世儒家法先王学说的基础。孟子和荀子发展了孔子法先王的思想。孟子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谓之有也，规矩方圆之治也，圣人人伦之治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荀子也说，儒者效法先王，遵从礼义，谨慎地做好臣属，而使他的君主尊贵。荀子认为，古今一也，先王的礼乐制度代代相传，后王之法实际上就是古代圣王之祭，法后王即法先王。法先王的理念带来了后世对祖宗之法的敬畏，这一点的好处是多少可以约束暴君的行为，不好的地方是有时阻碍了有为之君的改革。关于洪范中透露出来的殷人神权至上主义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亲士们商量，接着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普世。由此可见，普世在帝王神道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到了周代，统治者抛弃了殷人这种神权至上主义的观念和做法，逐渐树立了民本观念，继而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才可以保民，这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总之，殷周法律思想相同的一点是法先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奉行神权至上，而后者则信奉民意决定神意的民本观念。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说法时刻之法史故事，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团圆，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去感受对团圆美满的期许。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彩云追月，这是一首具有广东音乐特色的经典曲目，旋律轻松流畅，音符如行云流水般跳跃，仿佛能看到彩云在月空中追逐明月的美妙画面。同样，乐曲中也运用了二胡、古筝等传统民族乐器，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浪漫的氛围。在团圆的夜晚，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听着这首《彩云追月》，感受着月光的温柔和节日的祥和，让人心情愉悦，仿佛所有的烦恼都随着彩云飘散而去。

苏轼的经典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深刻诠释了团圆的主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歌词以豁达的态度看待人生的聚散无常，月的阴晴变化如同人生的悲欢离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是对团圆美好的期待。即便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心灵上的团圆。这样的歌曲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融合，古雅的文字配上悠扬的旋律，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赋予其新的艺术生命力。在团圆主题的呈现上，借助传统中秋佳节这一文化背景，月亮成为了团圆的象征，也承载着人们对于远方亲人的思念与祝福。在演唱中，让这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共鸣，也唤起人们对团圆的珍视和对亲情的眷恋，也让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出了新的时代魅力。

下面这首和团圆有关的歌曲，将动感的电音与琵琶、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器相融合，打造出了独特的新国风电音风格，既有时尚感的潮流，又充满了浓郁的国风韵味。在歌曲中还原了中国传统节日上元节灯会盛况，连灯、上元彩等词句可以看出，在这个传统节日里，人们纷纷出门赏灯，家人朋友相聚一起。春风被赋予了信使这个角色，带来春的消息，也象征着团圆的信息。歌曲通过营造温馨美好的春日氛围，以景衬情，让人仿佛感受到在这样美好的时节里，与亲人朋友的团聚和喜悦，传递出了对团圆时刻的珍惜和向往。